0: 哦，你不要再往那去那里晃了，就把自己别脏了，就把咱家出来，就把咱天地家的，就把咱村子嘛说么样的父母呢，不敢再这么多干。
1: 就把自己别脏了，就把咱家出来，就把咱天地家的，就把咱村子嘛说么样的父母呢，咱这么多干。